河满泊，其他里有街角等等，你睇你前带，咪十朋友讲，那闽式个快铁乌动送半，你嗰铁后日，乱地咪骑诺木米钢杆奶奶，咪塔佛佛来铁索，闽款铁哩。